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，大卫说：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那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让我们每天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愿我每天都从神的话语得着更新和滋润，在灵程上天天进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。我们思想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。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在主里的时刻。

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一节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，并且时候将到，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。他们这样行，是因未曾认识父，也未曾认识我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。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，你往哪里去？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8节，约翰福音16章第8节，经文说道：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。我们常常把知罪的时刻放置在人生错误的位置上。深刻经历知罪的人，莫过于成圣的使徒保罗。我以前没有律法，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在这段话中，保罗没有提及自己知罪悔改的过程，他好像已经屈从于黑暗、悲痛跟混乱。但他独自到亚拉伯的旷野祷告3年，回来时焕发着圣灵的荣光，他就开始在写给信徒的书信中对罪做出详尽的分析判断。你若想了解罪，不要问刚刚悔改的罪人，你该去问信徒，问那些借着救赎领悟到神圣洁的人，这些人可以开始告诉你罪是什么。在悔改的过程中挣扎的人感到痛苦，因为他的罪害苦了他，但他对罪的性质认识甚少。只有像神一样行在光中的人，才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污到达怎样深不可测的程度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圣灵在世人身上的工作这个题目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对门徒发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宣告：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门徒面对主的离去，心中充满忧愁，然而主却指出，他的离去将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益处，因为他要差圣灵来。门徒以为耶稣离开是损失，但在神的旨意里，却是救恩将要进入新的阶段。耶稣若不去，圣灵就不会被他从天上浇灌下来，沛然降临。创世纪6章3节提到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在旧约时代，圣灵不是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圣灵的，只有神特别拣选要使用的人。旧约圣灵降在人的身上，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，为一些特殊的机会，或为了特殊的工作。神要用一个人成全他特别的工作，就让他得着特别的能力。旧约圣灵降在人身上是会收回的，神会从一个人身上收回他的圣灵。主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后，圣灵就奉差普世性的降在选民身上，个别的与人同在，永远内住。而主就借着圣灵永远跟我们同住，这是比主仅仅肉身同在更有益处的。 圣灵降临不仅是安慰跟引导我们，不只是随即把恩赐分给我们，他更要完成耶稣口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，耶稣说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叫一个自以为义的人认罪悔改，回转来到神面前，多么难呐！谁能做到呢？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，证明世界错了，世界对罪、对义、对审判的观念完全错误。耶稣受了不义的审判，被世人误解。圣灵来要给耶稣翻案，为耶稣平反，他要光照世人的心，把人带到光中，使人无可推诿地承认自己的罪。他要颠覆世人对罪的错误认知，颠覆世人对义的错误自信，颠覆世人对审判的错误判断。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悔改，是因为圣灵先让他看见自己真正的光景。真实的悔改是悔悟，像浪子醒悟过来，下定决心离开不讨神喜悦的意念跟罪行，不再留在富家外头等着饿死。是神借着他的灵使我们意识到他的公义，同时认识他的慈爱，使我们调转脚步转向他。保罗说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若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将心灵放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刚硬的心怎么会软化呢？实心又怎么会成为肉心呢？是圣灵动工，使我们认识神的真理，虚心认罪。真实的悔改就是承认自己得罪了神，接受神的判断，顺服他的指示，所以是信心的果子。人活在罪中，却不认识自己的罪，需要被拯救，却没有感觉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没有能说耶稣基督是主的。现代人最需要的是悔改，觉悟到自己在神面前是真的有罪，而圣灵来就是要拆穿人的错觉，叫人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，使人甘心到基督面前。有人问一位美国布道家，单在美国境内就有上百种宗教，大家都宣称自己才是对的，谁知道哪一个宗教才是真理呢？布道家说，这就怪了，我怎么只听说有两种宗教，一种是凭着自己的善行争取救恩，一种是凭着别人替我们所成就的事而获得救恩。保罗归主之前一向自以为义，他一心认定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耶稣既然被挂在木头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证明他是被咒诅的，是神不喜悦的，断不可能是基督。结果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主在大光中亲自向他显现。保罗有三天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，直到主差亚拿尼亚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对他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。当圣灵充满保罗，他的蒙蔽被除去，心灵的眼睛开了，才知道基督是因为爱我们，为我们受了咒诅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人最大的盲点是在最终却自以为义。圣灵来就是拆毁人所有错误的观念。提摩太前书一章13-16节，保罗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， 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是圣灵在世人身上重要的工作。罪是人对神的背叛，义是神本性跟他道德的标准，审判是神对罪的公正回应。一个有罪的人，神一定要追讨他的罪，审判他，好满足他的公义。福音告诉我们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受了咒诅。神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些信的人，使我们成为基督的产业，使主为他的羊舍命成立，我们就在灭亡中有了出路。接着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他们不像亚伯拉罕那样忠于神。罪人的生命是与神隔绝的，恶是对神永恒不变的善的偏离。基督是理想的原样，整个生命不向基督降服，就是不像样，或者说走样。离了葡萄树的枝子，只能丢在外头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没有被圣灵光照的人，常常最自信，最觉得自己没问题。真正蒙恩的人，越靠近神，就晓得自己原是个罪人，有很多问题。罪是我们在神面前本质性的污秽，罪也带来了实际对人的亏欠跟伤害。有些罪是不该做的做了，有些罪是该做的没做。恶行是罪，冷漠也是罪，不止伤害人是罪，当爱而不爱也是罪。马丁路德说，知罪是救恩的开始，因为人若没有对罪的认识，就不会进一步寻求救恩。巴斯葛说得好，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义人相信自己是罪人，而罪人相信自己是义人。对罪最深刻的认识，往往不是出现在初信者身上，而是在那些与神同行、活在光中的信徒身上。他们在神的光中，就越来越明白过去所犯的罪，许多事在他做的当下，他不认为是罪，但越蒙圣灵光照，就越会说：“哎呀，在罪人中，我真是个罪魁。”他常常认罪，而耶稣的血也洗净他一切的罪。一个人会信主，因为他良心被圣灵感动。五旬节那一天，众人听见彼得所传的道，就觉得扎心，因为圣灵动工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，神预告：“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，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；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那日，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。”是圣灵在人良心中产生这样的光照，使人不再逃避，而是承认他得罪神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圣灵是使人知罪的起诉者。若一个人开始因罪忧伤，厌恶自己的过犯，渴望得到赦免，那正是恩典开始的记号。神为失丧的人预备了救恩，要在他爱子里施行拯救，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约翰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世人要因为对神的救恩拒绝，对神儿子的轻看受审判。 人若不信，现在就已经在审判之下了。当一个人开始因罪忧伤，开始厌恶自己的过犯，开始渴慕赦免，那正是圣灵在他心里动工的记号。约翰福音16:10，主耶稣进一步说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，世人要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看作是罪犯，然而神要使他复活升天，并将他高举在自己右边，要使他掌权，并显出他是蒙悦纳的。耶稣往父那里去得荣耀，就显明世界对他的判断是错的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就使人接受神的判断。犹太人要求比拉多把耶稣杀了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那圣洁公义者。保罗信主以后，把他从前所夸的、所以为的标准都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忠于他，因为他是标准。因此，圣灵为义责备人，揭露人的自义，使人看见自己的义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。若不是圣灵动工，一个常年自以为义的人就无法突破这一点，至终成为顽梗不化的。他不肯丢弃自己的义，就会因为长久不信，最终被神丢弃。圣灵揭露他的真相，他却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又藐视先知的讲论，最后就因为终不悔改，得不着神所赐下的赦罪之恩，让他得救。耶稣最后说，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神任凭这世界的王，就是魔鬼撒旦，非法掌权，又任凭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受他影响。启示录13:8提到，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，就是拜形状像豹、脚像熊的脚、口像狮子的口的那个兽。那些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，终究会向世界跟偶像屈膝。但就在十字架跟复活里，神已经对这个世界的王宣告了审判，掌权者是基督，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而且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。这世界的王一无所有，是失败要受审判的，而你要为着无知的跟从他，弃绝那圣洁公义者，甘心握在那恶者手下与他同行一路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。若不是圣灵动工，罗马帝国怎么会改变呢？全世界信耶稣的人怎么会占总人口的1/3呢？因为福音的能力不在于人的说服，而在于圣灵的光照。宋大中把一篇道讲完了，使你知罪的是圣灵，使你因为自以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的是圣灵，使你看见将来的审判懊悔效法这世界的是圣灵。有一次，美国盲眼女诗人芬妮·克洛斯比姐妹在所监狱传福音，无意间听到一位犯人在跟神祷告。这个犯人恳切地向主哀求说，主啊，不要把我丢掉。他就写了首诗歌，求主垂怜。很多人听了纷纷说，但愿主也不要把我弃掉。是因为主把他们救活了，他们就开始求告主的名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忠心见证，至于叫人扎心悔改归主，那是神自己的工作。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叫平原骸骨加上筋长肉，将皮遮盖活过来的是神的气息，就是圣灵。因为圣灵动工，凡预定得永生的就会信。传道人要怎样使人归主呢？倚靠圣灵。真理的圣灵会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，使人自我省察， 并且服在真理之下。我们再来听首诗歌，主，我愿单属你。

0: 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一座城市最可怕的不是它穷，而是它不再羞耻；不是他错，而是他不再悔改。那座城叫索多玛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与你有约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。说到索多玛，它曾是绿洲，是福地，是约旦河下游最肥沃的土地。创世纪里用了两处最极致的比喻来形容它，说它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可就是这样一座富饶之地，最终却被一道天火烧得寸草不生。不是敌军来犯，也不是大地震怒，而是良善之源亲手引燃了他的归宿。在那个时代，索多玛因地理得天独厚，物产丰富，生活优渥，人们习惯了丰衣足食，渐渐的就把怜悯当作软弱，把怜客之心视为愚蠢。他们不再敬畏那赐福的手，只顾享受被祝福的果。富裕没有教会索多玛人感恩，反而让他们自高自大。他们拒绝分享，嘲笑软弱，憎恶外来者，甚至败坏自己的本性，用以自娱自乐。他们不再把善良当作立身之本，不再把人当作人，只剩下欲望的交换，冷漠的自保。于是神发怒了，不是因一件错事，是因他们集体的选择。他要倾覆这座城，用烈火唤醒沉睡在人性深处的良知。节目一开始，请收听《圣哉三言》。

亲爱的朋友，还记得那样一幕吗？那一天，亚伯拉罕坐在曼利的橡树旁，阳光透过树影斑驳，空气里充满着预言要成为现实前的静默。三位陌生人走来，他急忙起身迎接，不敢懈怠。他以主人的热情，仆人的谦卑，为他们预备饼、烤牛犊，并亲自服侍。这仿佛是深植在亚伯拉罕骨子里的待客之道，一种文明还没有腐烂时的本能的礼仪。而那三个人呢，其实是神的使者，一个是来报喜的，撒拉将要生子；两个去亲赴索多玛。那天亚伯拉罕笑了，因年迈的妻子将得子；那夜他也哭了，因他知道神要烧尽那座曾留给他侄子罗德留下梦境般印象的城市。神的良善荣美，请欣赏。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。你我他我们举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。
1: 亲爱的朋友，你一定记得亚伯拉罕如何试图拦阻索多玛的覆灭。他站在神的面前，一步步为索多玛讨价还价，50个艺人，40个，30个，20个，10个，可神说连10个都找不到。这是一次神与人之间最深层的对望，就是如果一座城市里连最基本的正义都没有办法维系，那他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？亚伯拉罕沉默了，他知道当公义从城市中撤离，再多的怜悯也无能为力。那晚，两位天使踏入索多玛，罗德见到一行人，立刻请他们进家留宿。他记得亚伯拉罕的样子，记得那种愿意为陌生人点灯张罗的风度，可这座城呢，早已不再记得人性为何物。夜色还未深，全城的男人便蜂拥而至，他们不是来问安，不是来欢迎，而是来掠夺。他们贪恋天使化身的俊美容颜，毫无羞耻地要求罗德交出客人供他们蹂躏。罗德惊恐，苦苦相劝，甚至愿意以亲生女儿代替，只求保护来者的尊严。可这城的人甚至连这最后一点舍己都视作笑柄。那一夜不是暴力最可怕，而是整个城市的共谋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。祷告的力量，一起来欣赏。

是的，此时神动手了，瞎眼临到那些人的眼睛，审判临到整个城的根基，天火自天而降，没有情绪，只待结果。罗德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逃离，途中他的妻子频频回望，因为他舍不得，他想知道那座他熟悉的城市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。可就在那一瞬间，他变成了一根岩柱，他成了最后的回头者，化为仅是千年的瞬间的凝固。而那座城呢，终被雷电击穿，被火焰灼尽，连泥土都将无法栽种。故事没有因为逃离而终结，罗德和两个女儿躲进了索尔的小山地，他们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被毁灭了，于是那两位女儿为了延续人类的火种，设局使父亲醉酒，与他同寝，各生一子，亚门与摩亚，成为两个民族的源头。在荒凉之地，一个父亲，一段羞辱的延续，两条民族的命运从毁灭中诞生。这不是什么荣耀的起点，是人性在极端绝望中的一声挣扎。他们不想让人类彻底断种，却一点也没有办法重拾光明的初衷。十字架上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立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看，索多玛不是一天被毁灭的，他先是失去了怜悯，然后是谦卑，接着是敬畏，最后是正义本身。天火只是结果，真正的毁灭早已在街角的冷漠中发生，在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拒绝援手的沉默中蔓延。黑暗不是主动到来，而是光的离开。一个城市不是因为紧缺资源而消失，是因为它集体决定不再爱，不再敬，不再毁。多少时候人总以为城市的命运是外部的原因，其实它常常毁于自己的冷漠。索多玛留给世人的不是一个古老的传说，而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今天的人在安逸中遗忘的敬畏，在繁荣中忽略的怜悯，在日常中流失的良知。城市不会一夜崩塌，人心也不会瞬间枯萎，但当人不再关心彼此，不再保护软弱，不再倾听真理，那一点点微弱的火光就会慢慢的熄灭，直到天火再次降下，因为我们早已亲手焚毁了自己。亲爱的朋友，愿你我在看似光明的生活里，还愿意点一盏灯，为正义留下余地，为善良保留温度，不是为了拯救世界，正是为了拯救自己。言语光的生命，请欣赏